着的后场，动画是社会收场，别家里的公共版 Everybody get down get down， 公共是社会后场，动画是社会收场，别家里的公共版 Everybody with it。